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在中战日的8月15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自费向靖国神社缴纳了祭祀费玉串料。部分内阁大臣前往该神社参拜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同一天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这份答记者问还称，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此外，答记者问还表示，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另一方面，据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透露，中国外交部已向日本大使馆的公使提出交涉，而公使就日方的立场进行了说明。
1: 韩国外交部宣布，已于8月15日下午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身份自费向靖国神社缴纳祭祀费玉串料，以及部分内阁大臣前往该神社参拜仪式，提出强烈抗议并深表遗憾。此外，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评论称，肩负责任的一些日本领导人再次向美化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并和似有战犯的靖国神社缴纳贡品或多次前往参拜，对此我们不禁哀叹。评论还指出，我们强烈要求肩负责任的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并通过行动显示出对过去历史谦卑的反躬自问和真诚的反省，这是旨在建立两国间基于信任并面向未来的关系的重要基础。
0: 乌克兰军方总参谋部宣布，8月14日至15日期间，袭击了俄罗斯用于发射卫星通信系统等用途的火箭的制造基地。乌军总参谋部还表示，已袭击了俄罗斯能配备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战斗机基地，乌方正在加强旨在削弱俄罗斯军事能力的攻击。此外，乌军方表示，还袭击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占领区内的军用无人机仓库和指挥中心等目标。另一方面，在乌克兰，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依然持续，在拦截导弹短缺的情况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发表视频讲话，就美国制造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再次表示了将实现乌克兰获得授权进行生产的决心。关于爱国者拦截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在7月1度表示将允许授权生产，但此后却改变了立场，对授权表示了消极态度。泽连斯基强调称，我们正在努力达成一项关于确保和生产为保护生命而不可或缺的导弹的协议。这并不

0: 容易，但一定要实现。
1: 据北朝鲜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8月15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该党总书记金正恩发来了贺电。贺电落款为14日，普京就俄朝关系强调称，两国正在各个领域积极开展合作，并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而努力。他以此表示，希望进一步深化双方的合作。另一方面，金正恩14日携妻子和女儿前往一座颂扬前苏联军队贡献的纪念塔。金正恩敬献花圈并表示，两国之间的历史和传统以及血脉相连的情谊是友好关系的基础。有观点认为，向持续军事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派遣士兵的北朝鲜将进一步增派3万至5万名士兵。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纪念日到来之际，北朝鲜再次确认了与俄罗斯团结协作的立场。
0: 海外首个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铁路系统——台湾高速铁路，决定引进以新干线为基础框架的新型列车。新型列车车辆于8月15日运抵台湾南部的高雄，在300多名日本及台湾相关人士的见证下，由起重机从船上调运到港口岸上。新型列车由日立制作所、东芝等组成的企业联合体承接订单，共计144节车厢，合同金额约为1240亿日元，以新干线 N700S 为基础框架制造而成。据介绍，根据台湾方面的需求，新型列车增加了紧急逃生窗和大型行李架。台湾的高铁于2007年启动运营，是海外首个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铁路系统。目前使用以新干线700系列为基础框架的列车，本次是自启动运营以来首次引进新型列车。仪式上，台湾的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他感到这款新型列车象征着未来20年台湾产业和城市的发展，对整个台湾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新型列车今后将在当地接受安全性、舒适性等方面的测试，并计划最快于2027年7月左右投入商业运营，与现有列车一同运行。
1: 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宣布，今年上半年该机场的国际旅客吞吐量位居全球机场之首。据仁川国际机场公社发布的消息，今年1月至6月的上半年国际航线旅客数量达到3839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6.3%。从各国机场来看，仁川国际机场超越英国希斯罗机场和新加坡樟宜机场，自2001年启用以来，国际旅客吞吐量首次位列全球之首。仁川国际机场公社认为，客运量增加是由于欧洲航线等的转机需求上升，仁川国际机场代替因伊朗局势影响而持续混乱的中东迪拜等地的机场，成为中转枢纽。此外，该公社还指出，来自中国和日本的游客数量增加是原因之一，并表示今后将继续通过提高便利性和服务质量等来增强竞争力。在亚洲，新加坡和香港的机场也在扩建航站楼等，航空枢纽的竞争日趋激烈。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味噌汤和烤鱼等。海斗和欣欣说：
2: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0: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
1: 欣欣问春奶奶：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0: 这是生鸡蛋吗？
1: 春奶奶回答说：
3: はい。
0: 是的。
1: 欣欣有些难为情地说：
4: 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4: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我不能吃生鸡蛋。
1: 海斗说：
5: そう。
0: 是吗？
5: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0: 那纳豆也不行吗？
1: 欣欣兴奋地说：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纳豆特别喜欢。纳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因为纳豆很有粘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
1: 不过欣欣倒是很喜欢吃。不瞒你说，我也爱吃纳豆。
0: 哦，是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
4: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6: 生卵
0: 是生鸡蛋，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不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意思是不能吃。今天就来说说表示自己不能做什么的说法。动词
6: 食べる
0: 吃的可能性是
6: 食べられる
0: 能吃。
6: 食べられる
0: 的郑重语气的否定形是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请大家记住这个说法。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不能吃就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的，告诉别人自己不能吃什么，要在不能吃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は，然后说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食べられません。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生的面前放着和食，她要告诉对方自己不能吃什么。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1: 请多吃点。
6: どうぞ
0: 是请的意思，在劝菜等建议他人做某事时使用。
6: たくさん
0: 是很多。
6: 食べてください
0: 意思是请吃。它是在动词
6: 食べる
0: 的天形后面加上
6: ください
0: 变化而来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对不起，我不能吃生鱼片。
6: すみません。
0: 在这里是对不起的意思。
6: 私
0: 是我。
6: 刺身
0: 是生鱼片。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有过敏症，不能吃虾，那应该怎么说呢？虾是
6: エビ。エビ。
0: 请在前面加上すみません。好，请回答。
7: すみません。私、エビ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再来做一个练习，请你告诉对方你不能吃猪肉。猪肉是
6: 豚肉。豚肉。
0: 好，请回答。
8: すみません。私、豚肉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新鲜和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いただきます。
6: いただきます。
0: 是用餐前的寒暄语，表示对烹调的人和对食物的感激之情。有时候也会双手合十来说这句话。用餐后的寒暄语是
6: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いただきます。
0: 和
6: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0: 请大家把这两个寒暄语作为一对儿背下来。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6: いただきます。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1: 吃饭的时候，请您也说说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说明他不能吃什么的。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9: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1: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早餐。
0: 哎，李一伦，说到日本的早餐，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应该就是短剧里出现的米饭、味噌汤，还有烤鱼吧？
0: 是吗？日本传统的早餐呢，就是和食，有时候也会用纳豆、紫菜、梅干、鸡蛋来配米饭吃。在短剧里啊，海斗准备的是生鸡蛋。其实呢，日本人也经常吃玉子烧。
1: 哦，不吃西餐吗？
0: 最近也有很多人吃西餐，有面包、煎鸡蛋等鸡蛋料理，饮料呢有果汁和咖啡等。
1: 哦，在酒店和旅馆能吃到什么样的早餐呢？
0: 旅馆主要提供和食，酒店呢通常可以从和食和西餐里任意选择。有些酒店提供自助餐，和食西餐都可以吃。
1: 能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可真不错。我也想尝试一下各种料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